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有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里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顺利，天天开心。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的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的节目。本台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与你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各位收听新闻报告，由 Nova 主持的。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Sugiono 本周率领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Sugiono 部长将于当地时间9月26日晚间，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印度尼西亚国家声明。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9月21日，印尼外交部发言人 Fatnabil Amulacela 解释说，印度尼西亚国家声明将阐述印度尼西亚对各种全球发展和挑战的看法和立场，同时重申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多边主义，在全球挑战中寻求共识，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加沙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在纽约期间， Sugiono 部长还将出席多张高级别会议和部长级会议，讨论和平与安全、巴勒斯坦问题、气候变化和多边主义等等战略性议题。此外， Sugiono 部长将与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伙伴进行一系列双边会晤，讨论加强双边合作。印尼代表团还将利用7年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启动印度尼西亚竞选2029年至2030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活动。Nabil Mulacela 表示，印度尼西亚参加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体现了其积极应对各种全球挑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决心。印尼将继续促进国际对话与合作，为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切实的贡献。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定于9月22日至26日举行，并于9月28日即席开会。印度尼西亚政府准备多达200万公斤的土地，以加强国家生意遗传产业，为实现印度尼西亚能源独立奠定基础。9月21日，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在雅加达与来自各个生产中心的44位县长举行了关于加速生物遗传发展的协调会议后，对媒体解释，金建建设工厂不足以推动生物遗传的发展。政府必须首先通过发展与加工业相结合的大规模农业区，确保原材料的供应。这项遗传生产需要100万至200万公斤土地，用以种植3种战略性作物。如果一切顺利，将建成工厂，并在印度尼西亚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广。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说，在初期阶段，印尼政府将为3种作物提供土地，为干吃、木薯和玉米。即部长称，最大的土地需求是干吃，大约需要100万公顷。 安迪阿布兰苏莱曼部长只是说，所需预算将优先来自国有企业承担30%，私营部门承担70%。部长解释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实施120计划，之后乙醇混合比例可以逐步提高到140%。预计到2030年或至2031年达到140%。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局长 Muhammad Qadari 强调了，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投资合作应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直接经济影响的重要性。9月21日，他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电台大楼的礼堂举行的2026年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防范技术应用大会上发表主持演讲时，做出了这一点。本次论坛由印度尼西亚黄金共同体论坛 Formas 和北京安防行业协会联合举办的。Muhammad Qadari 指出，中国投资在两国经济关系中发挥至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表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达到39亿美元。此外，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去年的贸易额也达到1670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他当时表示，以你乐观开展能够直接惠及当地社区的合作。
1: Dan khusus bagi delegasi dari
0: Beijing, kami dengan
1: sangat menyambut Bapak Ibu sekalian sebagai mitra. Pemerintah Indonesia sangat terbuka bagi kerjasama yang membuka lapangan kerja bagi rakyat dan menghidupkan usaha
0: Bapak. Terima kasih kepada pemerintah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局长古达里特别希望印尼黄金共同体论坛 Formas 能够宣传印度尼西亚各地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的经济和投资活动。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防范技术应用大会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数字城市和安全技术领域的合作机遇。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중인도니시아 민생 시제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 无论是通过本台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 Mawar 的Jongyan唱的《Kan》，中文我说了的意思。 Mawar 解释，Kan的歌曲就像一位朋友的声音，歌曲Kan就像一位朋友的声音。这位朋友经常向他倾诉心事，但他却从未真正听取过朋友的建议。 故事是以经常行追的改变，而他最好的朋友从一开始就提醒过他，种种迹象表明他的伴侣并不合适。恋爱中的时候，您会觉得伴侣的意见都那么完美，而当感情驶入谷底，您会后悔莫及，彻夜哭泣。 听众朋友，您有过这样的感受吗？好吧，接下来请各位收听Mawar的Jongyan唱的《Kan》。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ren wu da ming le ming yan Tidak ada suatu negara maju tanpa pendidikan yang keras. Yusuf Kala. Yusuf Kala Cheng. Meo yan ke te jiao yi qiu meo fa da guo jia. Muhammad Yusuf Kala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商人兼政治家，曾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十任和第十二任副总统。他还曾在阿布拉曼·瓦希德和梅加瓦蒂·苏卡诺·布特里任总统的政府中担任部长，并曾任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主席。Yusuf Kala 因其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阿杰、安汶和博索的多个中土地区进行和平努力而闻名。他因其贡献荣获多项奖项，包括2011年世界青年大会颁发的世界和平人物奖，获得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届世界穆斯林领导人伦敦颁发的政府领导杰出终身成就奖，以及印尼新闻历史会奖颁发的2025年人道主义与和平人物奖。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利基强 El Nino 现象叠加旱季，导致印尼大地干燥，雨量极少，地表温度升高，印尼南部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极端无雨期。在2026年9月21日至24日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天气总体以晴天多云到中雨为主，可是在一些地区，比如在西爪哇、北苏拉威西和南巴布亚，可能出现强风。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情况，或者想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信息，请访问 RRI 官方的网站 rri.co.id。 访问 r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最新的信息，包括相关印度尼西亚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 RRI 流媒体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安吉演唱的《告》。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9月21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阿马德·穆扎尼在北京会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王沪宁。阿马德·穆扎尼表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相互支持彼此的政府政策。他指出，印尼和中国都致力于维护各自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因为和平有利于经济活动，从而造福人民。据安达拉通讯社报道，会晤期间，阿马德·穆扎尼切实强调，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阿马德·穆扎尼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王沪宁，这是继王沪宁于2026年12月访问雅加达之后，中方进行的回访。阿马德·穆扎尼表示，建议印尼和中国建交已超过75年了，印尼和中国正是希望保持这一互访的传统。此外，穆扎尼指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并在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史上乃至宗教等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度尼西亚一道重新两国元首的战略方向，继续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达成新的合作协议。他强调，全国政协愿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保持密切互动，扩大交流与合作，深化国家治理和治理理念，探讨更好地支持两国发展和崛起。9月20日，阿马德·穆扎尼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赵乐际。穆扎尼当时强调，印尼致力于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交流，深化各领域的合作。而赵乐际对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来访表示欢迎，并表示中方愿与印度尼西亚密切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元首商定的战略方向。此外，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意继续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建立和加强各支系的制度性的关系。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关系的信息。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由 Bilal Indrajaya 演唱的歌名是 Sedasa。 歌曲 Sedasa 讲述了日常生活中完整幸福的享趣时光。 Sedasa 中文是上午十点钟的意思，十点象征值美好的开始的时间，两个人互相问候，携手同心，步伐有节奏，彼此照应。你觉得七点钟是最好开始每天的？好吧，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有自己的特色，其中得是中爪哇、马格朗市、马格朗以及自然美景和丰富的文化而闻名。在班农安吉有马格朗织布屋，这里将天然纤维加工成各种具有高经济价值的宴客。这些当地工匠制作的手工艺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远销国际市场。其中没有 Rumah Tenun Magelang 或 Magelang 织布屋，该是生产的基地，也是交易旅游场所。在这里，游客可以了解各种天然危险植物，并进眼见证这些材料如何被加工成植物和各种屋内展品。这一过程背后，许多当地积极参与的，他们是种植原材料的农民，到加工和准备纤维的妇女，再到手工制造织物的职工。其中没有 Rumah Tenun Magelang。约 90% 的油脂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尤其是在美国。 Rumah Tenun Magelang 的管理代表 Rifat Garidwan 在 Nusa Dua Art Bali Talo 举办的 Cerita Kriya Luntun 上透露这一点。其他 Rumah Tenun Magelang 是用各种天然纤维作为原材料的，包括苎麻、椒麻、葛藤、水葫芦、门冬枣、羊麻、小根枣和山地小榄叶。这些原材料经过加工，制成具有附加值的工艺品。Rifat Garidwan 表示， Rumah Tenun Magelang 的另一项使命是向公众普及周边环境中天然纤维的潜力，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制作工艺品。其中没有马格朗纺织厂的生产过程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当地实际的产业，除了以纤维种植符合作外，还200多名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参与到原材料的准备工作中。经过各种加工工序后，纤维会使用无纺布及精心的编织。由于所有工艺均为手工完整，因此每个环节都需要精准的栽种和种植的时间，才能生产足够质量的植物。 金钟没有，就是这些孔讲们进展的记忆和满长的这座古镇，在舍得入马的伦马格朗，我马格朗手工艺品之家的产品得以走向国际市场。据报道，除了美国，他们的产品还远销英国、日本和新加坡。入马的伦马格朗，我马格朗手工艺品之家的故事展现了如何讲自然。入马的伦马格朗或马格朗手工艺品之家的故事展现了如何讲自然资源与时期奇异相结合，创造经济价值。这些手工艺品记载于马格朗各地种植的天然纤维，以及子工匠们的转移心血和故事，最终走向国际市场。听众朋友，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

voinews 的 ID 和 LRED 机的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你那边收听本台节目的情况。如果您喜欢对印度尼西亚歌曲，请发给我们，我们就给你们特别播放。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另一流行歌曲，是 DDDJ 和 Thomas Jorgi 演唱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只有5000秒的时间和爱人相处，您会做什么呢？一起吃饭吗？逛逛吗？还是只有聊天？这首歌讲述了和爱人一起过渡5000秒的各种活动，由于种种限制，常常没有时间相聚。有时间想要和爱人共度时光，并非易事的。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DDDJ 和 Thomas Jorgi 演唱的 Bertemu 5000 detik 一首诗，在5000秒见面，请收听。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民间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欢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将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好吧，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另一的节目，就是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听众朋友，在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上，我将为您介绍相关问某人的从哪里来的，题目是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 中文的意思是你的原籍在哪。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 中文的意思是你的原籍在哪里的绘画。凯文问哈桑伯伯和夫人是从哪里来的。 Rama 的母亲是 Betawi 族人，而 Rama 的父亲是 Sunda 族的人，于是展开了下面的绘画，请收听。
2: Bapak asli orang Sunda ya?
3: Bukan, saya bukan orang Sunda.
2: Asli orang mana, Pak?
3: Saya asli orang Jawa.
2: Kalau Ibu Rama asli mana, Pak?
3: Ibu Rama asli orang Betawi.
2: Oh, begitu.
1: Setelah mendengar perbincangan, selanjutnya saya akan menjelaskan tema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中文的意思是你的原籍是哪里的词汇。我将读出两字印尼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 Asli Asli 中文的意思是原籍。 Orang Orang 人。 Mana Mana 哪里。 Asli mana Asli mana 原籍在哪里。Orang mana, orang mana 中文的意思是你是从哪里来。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 中文的意思是你的原籍在哪里。 Bukan, bukan 中文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你要问某人的原籍，你会使用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 意思是你的原籍在哪里。在绘画中，凯文问哈桑先生的来自什么部落，使用 Asli orang mana pak? Asli orang mana pak? 中文的意思是你的原籍是在哪里伯伯。你也可以使用 Asli mana? Asli mana? 你的原籍在哪里。请注意接下来的例子。Kalau Ibu Rama asli mana pak? Kalau Ibu Rama asli mana pak? 中文的意思是 Rama 的母亲是从哪里的伯伯。此外，您也会使用 orang 什么什么 nama suatu suku ya， 意思是某部落的人，比如说 Bapak orang Sunda ya， Bapak orang Sunda ya， 中文的意思是伯伯，你是顺达的人吗？你是顺达人吗？ Asli mana 的不仅是用来问部落的，但是也用以问原籍的，所以 Asli mana 也有意义是来自哪里的。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
2: Bapak asli orang Sunda ya?
3: Bukan, saya bukan orang Sunda.
2: Asli orang mana, Pak?
3: Saya asli orang Jawa.
2: Kalau Ibu Rama, asli mana, Pak?
3: Ibu Rama, asli orang Betawi.
2: Oh, begitu.
1: Kau di cupung yo penci,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posung anak. Siwang penci de cuti kei jeng jia ni de yin yi de liao jie. Ming tian, wo de tong shi gei ni ling yi cuti de jie mo.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4: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的题目是 Salong Melana Kaitan。听众朋友，这个海滩位于龙母岛的南部，西努萨登嘎拉省中部，以清澈的海水和柔软的沙滩而闻名。位于马达朗市中心以南约60公里处，经过走上曲折的道路，前往这个海滩的旅程将经过芒拱村。此后我们讲到塞隆村的入口，这里是隐藏的天堂，名字是塞隆姆兰纳海滩。这个海滩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水下部分，距离海岸线15米的地方有一个手持的轮廓。听众朋友，关于塞隆布兰纳海滩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它有两种类型的海浪。海滩的西部有很大的波浪，而在其他地方来的波浪不是太大。海浪的差异被国内外游客广泛用于冲浪。在海滩的后面有一排排的餐厅，提供各种各样的海上特色的美食。此外，对于那些想要在这个海滩上度过更多时间的人，海滩经理还提供住宿设施。听众朋友，这个海滩上的完整设施没有被当地设计使用，他们收取费用进入海滩，也就是免费的。从马达朗市到塞隆布兰纳海滩的距离大约为 49.6 公里，旅行时间约为一个小时。虽然通往这个海滩的道路是不好的，但乘坐不到经过这个地区的公共交通工具，因此到达塞隆布兰纳海滩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旅行车或者租一辆汽车或者摩托车。Persona Indonesia 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4: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首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一首来自赞比的第7是流行歌曲，题为《Dagang Manumpang》。这首歌也以吉米娜为名而广受欢迎。吉米娜自己的花旗子歌曲的歌词，这中2000年代有 Selain Jambi Sengjang, Zulkifli Nurdin yang canggih lai, dagang manumpang pian de yue lai yue sou huan ying. Dagang manumpang cisau ke de ke cijang su le, iwei sang ren chung yi ke chun juang dao ling yi ke chun juang chu sou sang pin de gu shi. Chu le tu de 节奏之外，这首歌还含着深刻的道德的信息。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Dagang Manumpang》，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端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今天，我们有在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里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顺利，天天开心。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钦点的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的节目。本台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与你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Persona Indonesia印尼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各位收听新闻报告，由 Nova 主持的。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吉欧诺本周率领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苏吉欧诺部长将于当地时间9月26日晚间，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印度尼西亚国家声明。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9月21日，印尼外交部发言人Fatnabil Amulajela 解释说，印度尼西亚国家声明将阐述印度尼西亚对各种全球发展和挑战的看法和立场，同时重申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多边主义，在全球挑战中寻求共识，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加沙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在纽约期间，苏吉欧诺部长还将出席多张高级别会议和部长级会议，讨论和平与安全、巴勒斯坦问题、气候变化和多边主义等等战略性议题。此外，苏吉欧诺部长将与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伙伴进行一系列双边会晤，讨论加强双边合作。印尼代表团还将利用今年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启动印度尼西亚竞选2029年至2030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活动。那比尔穆拉杰拉表示，印度尼西亚参加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体现了其积极应对各种全球挑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决心。印尼将继续促进国际对话与合作，为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切实的贡献。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定于9月22日至26日举行，并于9月28日举行开会。印度尼西亚政府准备多达200万公顷的土地，以加强国家生意遗传产业，为实现印度尼西亚能源独立奠定基础。9月21日，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扎亚加达与来自各个生产中心的44位县长举行了关于加速生物遗传发展的协调会议后，对媒体解释，今年建设工厂不足以推动生物遗传的发展。政府必须首先通过发展与加工业相结合的大规模农业区，确保原材料的供应。只想一村生产需要100万至200万公顷，以用以种植3种战略性作物。如果一切顺利，将建成工厂，并在印度尼西亚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广。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说，在初期阶段，印尼政府将为3种作物提供土地，为干吃、木薯和玉米。即部长称，最大的土地需求是干吃，大约需要100万公顷。
安迪阿姆兰苏莱曼部长只是说，所需预算将优先来自国有企业承担30%，私营部门承担70%。部长解释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实施120计划，之后乙醇混合比例可以逐步提高到140。预计到2030年或至2031年达到140。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局长 Muhammad Godari 强调了，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投资合作应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直接经济影响的重要性。9月21日，他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电台大楼的礼堂举行的2026年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防范技术应用大会上发表主持演讲时做出了这一点。本次论坛由印度尼西亚黄金共同体论坛 Formas 和北京安防行业协会联合举办的。Muhammad Godari 指出，中国投资在两国经济关系中发挥至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表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达到39亿美元。此外，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去年的贸易额也达到1670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他当时表示，以你乐观开展能够直接惠及当地时期的合作。尤其是欢迎来自北京的代表团，我们热烈欢迎各位作为合作的伙伴。印度尼西亚政府非常乐意开展能够为人民创造就业机会、振兴当地企业的合作。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局长古达里特别希望印尼黄金共同体论坛 Formas 能够宣传印度尼西亚各地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的经济和投资活动。印尼中国数字城市与安全防范技术应用大会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数字城市和安全技术领域的合作机遇。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 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 感谢您继续收听 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 无论是通过本台的 email foreelisteners@gmail.com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 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听友群 感谢您的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 Mawar the Jongen 唱的 Kan 中文我说了的意思 Mawar 解释 Kan 的歌曲就像一位朋友的声音 歌曲 Kan 就像一位朋友的声音这位朋友经常向他倾诉心事但他却从未真正听取过朋友的建议 故事是以经常心碎的改变而他最好的朋友从一开始就提醒过他种种迹象表明他的伴侣并不合适恋爱中的时候您会觉得伴侣的意见都那么完美而当感情驶入故地您会后悔莫及迟也哭泣 听众朋友，您有过这样的感受吗？好吧，接下来请各位收听Mawar the Jongen唱的《看》。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印尼人物的名人名言，tidak ada suatu negara maju tanpa pendidikan yang keras. Yusuf Kala. Yusuf Kala Cheng, Meo Yen Ke Te Chiao Yi Chiu, Meo Fata Guo Jia。Muhammad Yusuf Kala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商人兼政治家，曾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十任和第十二任副总统。他还曾在阿布拉曼·瓦希德和梅格瓦蒂·苏卡诺·布提任总统的政府中担任部长，并曾任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主席。Yusuf Kala 因其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阿杰、安汶和博索的多个中土地区进行和平努力而闻名。他因其贡献荣获多项奖项，包括2011年世界青年大会颁发的世界和平人物奖，获得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届世界穆斯林领导人伦敦颁发的政府领导杰出终身成就奖，以及印尼新闻历史会奖颁发的2025年人道主义与和平人物奖。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利基强 El Nino 现象叠加旱季，导致印尼大地干燥，雨量极少，地表温度升高，印尼南部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极端无雨期。在2026年9月21日至24日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天气总体以晴天多云到中雨为主，可是在一些地区，比如在西爪哇、北苏拉威西和南巴布亚，可能出现降风。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情况，或者想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信息，请访问 RRI 官方的网站 rri.co.id。 访问 rri.c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最新的信息，包括相关印度尼西亚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 RRI 流媒体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安吉演唱的《告》。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9月21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Ahmad Muzani 在北京会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王沪宁。Ahmad Muzani 表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相互支持彼此的政府政策。他指出，印尼和中国都致力于维护各自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因为和平有利于经济活动，从而造福人民。据安达拉通讯社报道，会晤期间，阿玛德穆扎尼切实强调，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阿玛德穆扎尼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王沪宁，这是继王沪宁于2026年12月访问雅加达之后，中方进行的回访。阿玛德穆扎尼表示，鉴于印尼和中国建交已超过75年了，印尼和中国正些希望保持这一互访的传统。此外，穆扎尼指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并在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史上乃至宗教等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印度尼西亚一道重新两国元首的战略方向，继续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达成新的合作协议。他强调，全国政协愿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保持密切互动，扩大交流与合作，深化国家治理和治理理念，探讨更好地支持两国发展和崛起。9月20日，阿玛德穆扎尼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赵乐际。穆扎尼当时强调，印尼致力于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交流，深化各领域的合作。而赵乐际对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来访表示欢迎，并表示中方愿与印度尼西亚密切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元首商定的战略方向。此外，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意继续与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建立和加强各支系的制度性的关系。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关系的信息。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由 Bilal Indrajaya 演唱的歌名是 Sedasa。 歌曲 Sedasa 讲述了日常生活中完整幸福的享趣时光。 Sedasa 中文是上午十点钟的意思，十点象征值美好的开始的时间，两个人互相问候，携手同行，步伐有节奏，彼此照应。你觉得七点钟是最好开始每天的好吧？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各个地区有自己的特色，其中得是宗教啊。马格朗市，马格朗以其自然美景和丰富的文化而闻名。在班农安基有马格朗织布屋，这里将天然纤维加工成各种具有高经济价值的宴客。这些当地工匠制作的手工艺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远销国际市场。其中没有 Rumah Tenun Magelang 或 Magelang 织布屋，该是伸展的基地，也是交易旅游场所。在这里，游客可以了解各种天然危险植物，并经验证中这些材料如何被加工成植物和各种屋内展品。这一过程背后，许多当地积极参与的，他们是种植原材料的农民，到加工和准备纤维的妇女，再到手工制造织物的职工。听众朋友 ，Rumah Tenun Magelang。约 90% 的游者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尤其是在美国。Rumah Tenun Magelang的管理代表 Rifat Garidwan 在 Nusa Dua Art Bali Talo 举办的 Cerita Kriya London 上透露这一点。其他 Rumah Tenun Magelang 是用各种天然纤维作为原材料的，包括苎麻、椒麻、葛藤、水葫芦、门冬枣、羊麻、小根枣和山地小榄叶。这些原材料经过加工，制成具有附加值的工艺品。Rifat Garidwan 表示 Rumah Tenun Magelang 的另一项使命是向公众普及周边环境中天然纤维的潜力，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制作工艺品。其中没有马格朗纺织厂的生产过程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当地实际的产业，除了以纤维种植符合作外，还200多名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参与到原材料的准备工作中。经过各种加工工序后，纤维会使用无纺布及进行的编织。由于所有工艺均为手工完整，因此每个环节都需要精准的栽作和种植的时间，才能生产足高质量的植物。 听众朋友，就是这些孔讲门进展的记忆和门长的这座古镇，在舍得入马的伦马格朗，我马格朗手工艺品之家的产品得以走向国际市场。据报道，除了美国，他们的产品还远销英国、日本和新加坡。入马的伦马格朗，我马格朗手工艺品之家的故事展现了如何讲自然。入马的伦马格朗或马格朗手工艺品之家的故事展现了如何讲自然资源与时期奇异相结合，转造经济价值。这些手工艺品记载于马格朗各地种植的天然纤维，以及子宫掌门的转移心血和故事，最终走向国际市场。听众朋友，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L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你那边收听本台节目的情况。如果您喜欢对印度尼西亚歌曲，请发给我们，我们就给你们特别播放。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另一流行歌曲，是 DDDJ 和 Thomas Jorgi 演唱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只有5000秒的时间和爱人相处，您会做什么呢？一起吃饭吗？逛逛吗？还是只有聊天？这首歌讲述了和爱人一起过渡5000秒的各种活动，由于种种限制，常常没有时间相聚。有时间想要和爱人共度时光，并非易事的。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DDDJ 和 Thomas Jorgi 演唱的 Bertemu 5000 detik 一时，在5000秒见面，请收听。

0: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欢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将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好吧，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另一的节目，就是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听众朋友，在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上，我将为您介绍相关问某人的从哪里来的，题目是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 中文的意思是你的原籍在哪。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 中文的意思是你的原籍在哪里的绘画。凯文问哈桑伯伯和夫人是从哪里来的。 Rama 的母亲是 Betawi 族人，而 Rama 的父亲是 Sunda 族的人，于是展开了下面的绘画，请收听。
1: Bapak asli orang Sunda ya?
2: Bukan, saya bukan orang Sunda.
1: Asli orang mana, Pak?
2: Saya asli orang Jawa.
1: Kalau Ibu Rama asli mana, Pak?
2: Ibu Rama asli orang Betawi.
1: Oh, begitu.
0: So, 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介绍本期主题为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中文的意思是你的原籍是哪里的词汇。我将读出两字印尼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 Asli Asli 中文的意思是原籍。 Orang Orang 人。 Mana Mana 哪里。 Asli

0: mana, asli mana, yuan ji zai na li, orang mana, zhongwan de yi si shi, ni shi chong na li lai.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 zhongwan de yi si shi, ni de yuan ji zai na li, bukan, bukan, zhongwan de yi si shi, bu shi.如果你要问某人的愿期，你会使用 asli orang mana, asli orang mana, 意思是你的愿期在哪里。在绘画中 ,Kaiwan 问 Hassan 先生的来自什么部落使用 asli orang mana pa, asli orang mana pa, 中文的意思是你的愿期是在哪里宝宝。你也可以使用 asli mana,Asli mana, 你的原籍在哪里？请注意接下来的例子。Kalau ibu Rama, asli mana pak? Kalau ibu Rama, asli mana pak? 中文的意思是 ,Rama 的母亲是从哪里的伯伯？此外，您也会使用 orang, 什么什么 nama suatu suku ya? 意思是某部落的人，比如说Bapak orang Sunda ya? Bapak orang Sunda ya? 中文的意思是伯伯你是孙达的人吗？你是孙达人吗？ Asli mana 的不仅是用来问部落的，但是也用以问原籍的，所以 Asli mana 也有意义是来自哪里的。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
1: Bapak asli orang Sunda ya?
2: Bukan, saya bukan orang Sunda.
1: Asli orang mana, Pak?
2: Saya asli orang Jawa.
1: Kalau Ibu Rama asli mana, Pak?
2: Ibu Rama asli orang Betawi.
1: Oh, begitu.
0: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明天我的同事给你另一主题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的题目是 Salong Melana Kaitan。听众朋友，这个海滩位于龙母岛的南部，西努萨登嘎拉省中部，以清澈的海水和柔软的沙滩而闻名。位于马达朗市中心以南约60公里处，经过走上曲折的道路，前往这个海滩的旅程将经过芒公村。此后我们讲到塞隆村的入口，这里是隐藏的天堂，名字是塞隆姆兰纳海滩。这个海滩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水下部分，距离海岸线15米的地方有一个手持的轮廓。听众朋友，关于塞隆布兰纳海滩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它有两种类型的海浪。海滩的西部有很大的波浪，而在其他地方来的波浪不是太大。海浪的差异被国内外游客广泛用于冲浪。在海滩的后面有一排排的餐厅， 提供各种各样的海上特色的美食。此外，对于那些想要在这个海滩上度过更多时间的人，海滩经理还提供住宿设施。听众朋友，这个海滩上的完整设施没有被当地设计使用，他们收取费用进入海滩，也就是免费的。从马达兰市到塞隆布拉纳海滩的距离大约为49.6公里，旅行时间约为一个小时。虽然通往这个海滩的道路是不好的，但乘坐不到经过这个地区的公共交通工具，因此到达塞隆布拉纳海滩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旅行车或者租一辆汽车或者摩托车。Pesona Indonesia Bosongan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3: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首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一首来自赞比的第7是流行歌曲，题为《Dagang Manumpang》。这首歌也以吉米娜为名而广受欢迎。吉米娜自己的花旗子歌曲的歌词。这种2000年代由诗人赞比生长 Zulkifli Nurdin 演唱以来， Dagang Manumpang 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Dagang Manumpang 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商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出售商品的故事。除了图德的节奏之外，这首歌还含着深刻的道德的信息。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 Dagang Manumpang， 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